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场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泛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100毫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粹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3，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3，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声呼喊，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句爱一下都有用，热血火焰与众不同。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宣传党的政策，传播工会声音。欢迎收听 FM 92.8，历程工会时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持续提升广大职工群众的依法维权能力，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让法治服务惠及更多职工，历城区总工会特开展的喜迎国庆请暖职工学习宣传山东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有奖答题活动，在全区200余家单位积极踊跃的参与下圆满结束了。让我们一起恭喜本期中奖会员董家教育办的王萌，抱山会员之家的李牧阳和麦德森文化传媒的赵慧欣等120名幸运工友们，获得忠犬复西猕猴桃一箱。没中奖的会员们也不要气馁，工会答题活动多多，积极答题，下一波好运一定属于你们。
1: 锁定，请锁定，
2: 跟928同频共振。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5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宣传党的政策，传播工会声音。欢迎收听 FM92.8 历程工会时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持续提升广大职工群众的依法维权能力，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让法治服务惠及更多职工，历城区总工会特开展的喜迎国庆请暖职工学习宣传山东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有奖答题活动，在全区200余家单位积极踊跃的参与下圆满结束了。让我们一起恭喜本期中奖会员，董家教育办的王萌，豹山会员之家的李牧阳和麦德森文化传媒的赵慧欣等120名幸运工友们获得忠犬复西猕猴桃一箱。没中奖的会员们也不要气馁，工会答题活动多多，积极答题，下一波好运一定属于你们。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饭碗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有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100毫升，秋冬季干燥敏。

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3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星辉耀前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皂纹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宣传党的政策，传播工会声音。欢迎收听 FM 92.8，历程工会时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持续提升广大职工群众的依法维权能力，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让法治服务惠及更多职工，历城区总工会特开展的喜迎国庆请暖职工学习宣传山东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有奖答题活动，在全区200余家单位积极踊跃的参与下圆满结束了。让我们一起恭喜本期中奖会员董家教育办的王萌、豹山会员之家的李牧阳和麦德森文化传媒的赵慧欣等120名幸运工友们，获得忠犬复西猕猴桃一箱。没中奖的会员们也不要气馁，工会答题活动多多，积极答题，下一波好运一定属于你们。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5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淡纹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宣传党的政策，传播工会声音。欢迎收听 FM 92.8历程工会时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持续提升广大职工群众的依法维权能力，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让法治服务惠及更多职工，历城区总工会特开展的喜迎国庆请暖职工学习宣传山东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有奖答题活动，在全区200余家单位积极踊跃的参与下圆满结束了。让我们一起恭喜本期中奖会员，董家教育办的王萌，豹山会员之家的李牧阳和麦德森文化传媒的赵慧欣等120名幸运工友们，获得忠犬复西猕猴桃1箱。没中奖的会员们也不要气馁，工会答题活动多多，积极答题，下一波好运一定属于你们。

一看门外的我，舍不得走。我知道没有理由再做你的男朋友，只希望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

Money。现在是中午十一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宣传党的政策，传播工会声音。欢迎收听 FM 92.8，历程工会时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持续提升广大职工群众的依法维权能力，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让法治服务惠及更多职工，历城区总工会特开展的喜迎国庆请暖职工学习宣传山东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有奖答题活动，在全区200余家单位积极踊跃的参与下圆满结束了。让我们一起恭喜本期中奖会员，董家教育办的王萌，豹山会员之家的李牧阳和麦德森文化传媒的赵慧欣等120名幸运工友们，获得忠犬复西猕猴桃一箱。没中奖的会员们也不要气馁，工会答题活动多多，积极答题，下一波好运一定属于你们。

0: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让阅读成为习惯，让好书时常相伴。读一本好书，做勤志少年。
1: 本节目由 FM 92.8携手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特别策划。
2: 大家好，我是唐王第二小学的老师李丹丹。
3: 大家好，我是唐王第二小学的王嘉义。
4: 大家好，我是唐王第二小学的王新轩。
2: 今天我们给大家朗读的是《做人》。奉献是人生天平上最重的砝码，一个人的人生价值的体现，不在于其地位多高、权力多大、财富多广，不在于高低贵贱，而在于你为社会、为民族付出的爱心、做出的奉献。可以说，奉献精神就是人生天平上最重的砝码，是人世间最宝贵的财富。一个人生活在世上，渺小的如同大海里的一滴水，但只要有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奉献的意识和行动，真心真意的付出，即使是一滴水，也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成为最美丽的风景。奉献是一种养分，为我们孕育快乐。奉献有时是一种声音，一种简单的隐喻了爱在传递的声音。
3: 宽容是一种健康的性格，为宽可以容人，为厚可以载物，有容乃大，不容无物。几句风趣话，多些宽容心。一个人必须要有容人之量，在一定意义上说，一个人能容多少人，他就能成就多大的事。如果连一个人也不能容忍，那他也只能顾影自怜，孤芳自赏。即使天下奇才如爱因斯坦等也是如此。如果一个人能够容纳天下的人，那就可以做大事。豁达是一种超脱，是自我精神的解放。人要是成天被名利缠得牢牢的，把得失算得轻轻的，是多么的累。人肯定要有追求，追求是一回事，结果是一回事。
4: 坚强是一种性格，更是一种力量。在人生的过程中，这种力量不仅体现在对事业的追求，而且同样体现在对一种精神的追求上。在很多情况下，这种追求甚至比知识的力量更强大。如果不坚持，到哪里都是放弃。如果这一刻不坚持，不管再到哪里，身后总有一步可退。可退一步，不会海阔天空，只是躲进自己的世界而已。而那个世界也只会越来越小。必要的忍让和后退，是留给自己充分积蓄力量的空间，做更完善的准备，从而更快的进步，更加有把握的击败竞争对手。坚忍中的后退，是为了前进的后退，为了更有力的进攻而后退。
0: 读一本好书，做勤志少年。以上为本期好书推荐，感谢收听。
5: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6: 发现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泛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北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场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淡纹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赏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

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淡纹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有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宣传党的政策，传播工会声音。欢迎收听 FM 92.8历程工会时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持续提升广大职工群众的依法维权能力，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让法治服务惠及更多职工，历城区总工会特开展的喜迎国庆请暖职工学习宣传山东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有奖答题活动，在全区200余家单位积极踊跃的参与下圆满结束了。让我们一起恭喜本期中奖会员董家教育办的王萌、豹山会员之家的李牧阳和麦德森文化传媒的赵慧欣等120名幸运工友们，获得忠犬复西猕猴桃1箱。没中奖的会员们也不要气馁，工会答题活动多多，积极答题，下一波好运一定属于你们。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3，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3，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0: 一开始的时候还是蛮嗨的。
1: 硕士，你见过硕士给你按摩的？其实这个点也是我觉得一个牛点，我觉得不错的一个点。这个可得意的冠军啊，是不是？这些无所谓的。
0: 何老师他来了之后呢，对他的课是有一些建议和看法的，然后对他的课提出了很多的改进的这个意见，瞬间马上变成安静的好老师。
2: 你上的题目是什么？
3: 上的是这个绍兴的课，
4: 通过这个王子猷雪夜访戴去看这个诗性的一个实质含义。第一个是先用小说的方法把王子猷雪夜访戴里边王子猷的形象给他做一个分析，然后我们再去把它改成一首五言诗，突出它这个。

0: 了一个意象分析的方法。最后我们再概括一下所谓诗性表达的两个，一个是诗性表达一个主题，对于生命过程的一种热爱。
1: 从你现在提出的这个流程来看，我觉得哈有一点拼盘，你把你知道的东西拼在了一起，你的目标是要获胜而不是炫技。很抱歉，教学不是告知而是获得。
2: 我再看一看，我也在构思构思。
1: 我们也不要针对他，因为他有点承受不了，而且他也没吃饭，他现在有一点大脑缺氧的状态。
2: 我的这个想法就这么被否定了，很失望。但是我也很快我就冷静，我就再去回想，我觉得何老师至少是两层意思。第一个就是这个想法本身，我的一个核心立论点并没有被否定掉，而是你的一种组织形式显得过于牵强。何老师离开之后把这事情重新想通了。
3: 从到夜晚，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藤到夜晚，沿着黄河遇见海，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
4: 凌晨四点，你在热被窝里做着香甜的梦，他已经扛着扫把走上街头。清晨七点，你在享受热气腾腾的早餐，他在被风的角落里啃一口发凉的馒头。早上八点，你在抱怨车里的暖气不够热，却没有看到寒风中的他肩膀落满雪花。你也许只是不经意地扔了一个小纸片，他却要到滚滚的车流中去捡起来。
5: 那个扫落叶的人，
6: 他们已经很辛苦，请不要让他们再受伤。关爱环卫工人。

0: 一分钟，你的心脏跳动约60到100下。一分钟，可以走到离家最近的小公园。一分钟，你可以键盘输入约100个字。
1: 好凶，又能赢了。
0: 一分钟，一场比赛的胜负可以逆转。
2: 有火了！有火了！
0: 一分钟也是家中失火且扑救无效后必须逃生的黄金时间。如果你家住12楼，安全顺畅逃生到楼下，大约也需要一分钟。可是，如果楼道里堆放着纸箱、旧家具、自行车，你和平安之间的距离就可能会变成3分钟。甚至更远。
3: 消防救人员赶到现场后侦查发现，火势迅猛，且现场堆放了不少木质材料、铁架等杂物。
0: 一场火灾从发生到夺人性命时间也不过是3到5分钟。
4: 着火物为1楼楼道杂物，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
0: 别把楼梯间当成杂物间，让生命通道保持畅通，为安全和希望争取更多的一分钟。省政府安委办、省应急厅提醒，公路上的应急车道、小区中的主要道路、居民楼里的楼道，在关键时刻都是救命的通道，应当时刻保持畅通无阻。

0: 富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1: 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罐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安烫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县广深省第270124-0055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2: 北京时间18:30。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副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
3: 协商，
4: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
5: 落地见效。会议强调，要统筹做好中秋和国庆假期期间各项工作，谋划推出特色文旅产品和促消费活动，严格落实重点领域安全风险管控措施，严防火灾等事故发生，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确保全省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山东台消息，今天上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集体学习，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围绕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开展研讨交流，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省委书记林武主持学习并讲话，周乃祥、葛慧君、刘强和中心组成员等参加。会议指出，要把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深学细悟，笃信笃行。要把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根本遵循，抓好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这个重要任务，守牢意识形态安全这个底线红线，抓紧抓实文化两创这个重点工作，强化党的全面领导这个根本保证，为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做出更大贡献。
5: 山东台消息，山东省海外联谊会六届二次会员代表大会9月23号在济南召开，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海外联谊会会长邓云峰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省海外联谊会要画好团结奋斗的最大同心圆，充分发挥独特优势，在助力强省建设中彰显责任担当，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海内外爱国统一战线。要加强省海联会自身建设，推动新时代海联工作提质增效。
2: 山东台消息，日前，山东省纪委监委公开曝光五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省政府原参事徐景言多次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消费卡，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安排，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青岛市委原常委、宣传部原部长刘生琴多次违规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现金、购物卡，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泰安市水利局党组成员、市水资源水土保持服务中心主任张明泰及其下属违规接受辖区内某水库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安排的宴请，并违规收受礼品，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兰陵县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陈向莹违规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宴请，并公车私用，还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金、消费卡，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五莲县政协副主席、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张希磊不正确履行职责，在五莲县相关部门检查发现某项目存在未按照规划建设、增加容积率问题后，违反有关规定，安排为该项目下发核定容积率批复，造成不良影响，收到政务警告处分。上述五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有的违规接受旅游安排，有的违规收受礼金、消费卡，有的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有的公车私用，有的不正确履行职责，相关人员均受到严肃处理。广大党员干部要以案为鉴，警钟长鸣，不断增强遵规守纪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全省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

0: 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决扛牢作风建设主体责任，在从严从实纠治四风、完善作风长效机制上持续用力，加强对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引导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紧盯重要节点，紧盯关键少数，紧盯突出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既严肃查处违规收送礼品礼金、违规吃喝等享乐奢靡问题，又深入纠治不担当不作为、加重基层负担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持续深化作风建设成效，为加快现代化强省建设提供坚强作风保障。
1: 权威发布。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三秋生产技术和服务情况，请听报道。
2: 今年以来，山东围绕秋粮生产持续优化主导品种、主推技术、主力机型、主要粮食作物两种覆盖率稳定在98%以上。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王敬东：
3: 主导品种上大力推广耐密抗疫高产优质的玉米品种和高油高蛋白大豆品种，主推技术上大力推行玉米密质精准调控高产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等技术，狠抓主要粮油作物水肥一体化技术推广，全年应用面积预计达到930万亩。
2: 近年来，山东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扎实推进种。
0: 鲁南地区南风转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8度左右，其他地区20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28度左右，菏泽南部、临沂、日照、青岛、烟台南部、威海和鲁中山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小雨19到26度，德州阴转多云20到29度，聊城小雨转阴20到27度，泰安小雨转阴19到26度，菏泽中雨转小雨21到24度，枣庄大雨转小雨19到25度，济宁中雨转小雨20到26度，临沂大雨转小雨20到23度，日照中雨21到24度，青岛小雨21到24度，烟台多云转小雨20到24度，威海多云转阴20到24度，潍坊小雨21到25度，淄博小雨转阴20到28度，滨州多云21到27度，东营多云21到27度，济南小雨19到26度。
1: 海洋天气预报，海上大风警报，24号夜间，渤海和渤海海峡偏东风转南风5到6级，黄海北部和中部南风5到6级。25号白天，黄海中部南风5到6级转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南风5到6级。山东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菏泽、济宁、临沂、潍坊、烟台、枣庄为1级，空气清新，其他城市均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极少数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海洋预报，明天黄海北部将有 0.5 至1米的清浪，浪向南，黄海中部将有 1.5 至2米的中浪，浪向东，渤海将有1至 1.5 米的清浪到中浪，浪向北转南。
0: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江媛媛，编委胡萌，是由彭博、薛征为您播报的。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4: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0-96588。
1: 孟石盆该地开软脚的，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石盆该地开软脚的，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八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罐批准名号：辽县广神省D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该地开软脚的，批准名号：鲁氏健广神省D250612-0。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3: 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饭碗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有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Thank you.
1: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

0: 西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通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一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So many hours, so many days. 我心里的这句话，还是想对你说。사랑해요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亲爱的朋友。
1: 听了这消息，他闷葫芦似的愣了半晌，这才拐了个弯儿答道：
2: 听说首府大人是个孝子啊。
1: 金学曾听懂了这句话的含义。
2: 首府是孝子，这个不容置疑，但首府更是良臣啊。此话怎讲？赵谦倡议给首府在这江陵城外修一座大学士牌坊，你知道吗？
3: 知道，那一天你不是领我一起去参观过吗？修的真是壮丽，这赵谦会来事儿。
2: 哼，柯基兄，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
1: 金学曾挤了挤眼睛，有些幸灾乐祸地说道：
2: 我来荆州前，首府召见我，还特别提到这座牌坊。
3: 啊，他怎么说？
2: 他说这是乱弹琴，要拆毁。
3: 拆毁？
2: 对，拆毁。
1: 金学曾的口气不容置疑。
2: 首府说他最厌恶的事就是欺世盗名，当然还有假公济私。
1: 张启早佩服金学曾沉得住气呀，任何时候都表现乐观，但他心底仍为税官目前的困境担忧，叹了一口气说道：
2: 哎，首府会不会因老太爷被伤而为难税官，现在尚难预料。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赵谦是要借此机会兴风作浪啊。
3: 哼，你放心，对付他赵谦，我有杀手锏。
1: 金学曾说的含而不露，又信心十足。张启早不知他的杀手锏是什么，但知道他常常弄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举措，能收到拨云见日的功效，也就半信半疑地吞下了这颗定心丸。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获奖作品，首届姚雪银长篇历史小说奖获奖作品，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周建龙，感谢您的收听。
5: 诗词里的节日，中秋节。
6: 古朗月行节选，唐李白。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
5: 小时候不认识月亮，把它称为白玉盘，又怀疑是瑶台仙境，飞在夜空青云之上。月中的仙人是垂着双脚吗？月中的桂树为什么长得圆圆的？白兔捣成的仙药到底是给谁吃的呢？李白的这首《古朗月行》运用浪漫主义的运作方法，通过丰富的想象、神话传说的巧妙加工以及强烈的抒情，
7: 韩家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具复杂。第二， 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 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

0: 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

0: 部部长怀建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4: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
3: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木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5: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3: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十五五时期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
0: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21.3 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7: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 3.4 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6: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 2.84 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2: 十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十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 ,15.6 万个星系。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9: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8: 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 15.6 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江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0: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10银10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1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6

0: 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 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7分4秒。
2: 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清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3: 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4: 长球，
5: 擦边，局限的擦边。
2: 乒乓球女团决赛同样在中日之间进行，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队3-0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七金。
6: 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家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4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0: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6: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 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六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6: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45 美元，收于每桶 94.61 美元，涨幅为 2.66%。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2 美元，收于每桶 106.60 美元，涨幅为 3.41%。
0: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 3.075%， 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6: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4: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5: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8: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9: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10: 我叫董坤月。
11: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10: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0: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我是彭博。

0: 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全面深化改革等事项，林武主持并讲话。
0: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集体学习，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林武主持并讲话，周乃祥参加。
1: 山东省纪委监委公开曝光五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各地节日消费氛围浓厚，多元消费场景持续升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研究审议有关工作事项。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聚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促进先进制造业扩容提质，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要加强顶层设计，动态跟踪产业推进成效，用好窗口指导等政策工具，强化企业服务保障，推动制造强省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压实领导干部一岗双责、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和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着力抓好秋冬粮食生产，扎实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问题整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会议审议了全面深化改革有关事项，强调要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以钉钉子精神抓好重点改革任务，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和国资国企改革，加快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推动各项改革落地见效。会议强调，要统筹做好中秋和国庆假期期间各项工作，谋划推出特色文旅产品和促消费活动，严格落实重点领域安全风险管控措施，严防火灾等事故发生，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确保全省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集体学习，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围绕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开展研讨交流，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省委书记林武主持学习并讲话，周乃祥、葛慧君、刘强和中心组成员等参加。会议指出，要把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深学细悟、笃信笃行，要把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根本遵循，抓好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这个重要任务，守牢意识形态安全这个底线红线，抓紧抓实文化两创这个重点工作，强化党的全面领导这个根本保证，为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做出更大贡献。
1: 山东台消息，山东省海外联谊会六届二次会员代表大会9月23号在济南召开，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海外联谊会会长邓云峰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省海外联谊会要画好团结奋斗的最大同心圆，充分发挥独特优势，在助力强省建设中彰显责任担当，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海内外爱国统一战线。 要加强省海联会自身建设，推动新时代海联工作提质增效。
0: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与往届不同，今年展会上的人工智能产品很多已经投入实际运营，甚至做起了跨国生意。请听报道。
2: 乘坐网约车是很多人的出行日常，但没有司机的网约车您坐过吗？新一代 Robotaxi 在国际通用的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中，它属于 L4， 也就是可以自动驾驶并且自主处理系统故障，全程都不需要人类驾驶员来接管。
3: 目前这款无人驾驶网约车已经在北京和广州的示范区域内运行，乘客在 APP 上勾选无人驾驶选项，不仅能免费体验，还能个性化设置车头欢迎词和寻车音乐。全车配备的33个传感器覆盖10厘米到200米范围，360度无死角识别路况，是安全运行的硬件保障。滴滴自动驾驶工作人员陈凌飞：
4: 帮助我们的车看得更远，然后帮助我们的车开得更安全更平稳，未来也会不断地去扩展这个区域。
3: 从出行到医疗， AI 的落地场景不断延伸，一款全息关节置换手术机器人已经完成上千例临床手术。北京微高智慧科技有限公司项目总监马赫：
5: 是行业内首发的由术前影像加术中机器人加植入物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产品，术后的指标100%的，然后符合这个临床的要求。目前是在做 CE 的一个认证，也已经和东南亚的客户，然后坎塔尼亚的客户，还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一些在接洽。
3: 本届数贸会参展企业超2000家，其中人工智能领域企业占比超过1/3。从展示技术到展示生意， AI 正在成为数字贸易的新主角。
0: 山东台消息。日前，山东省纪委监委公开曝光五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省政府原参事徐景言多次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消费卡，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安排，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青岛市委原常委、宣传部原部长刘生琴多次违规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所送现金、购物卡，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泰安市水利局党组成员、市水资源水土保持服务中心主任张明泰及其下属违规接受辖区内某水库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安排的宴请，并违规收受礼品，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兰陵县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陈向莹违规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宴请，并公车私用，还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金、消费卡，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五莲县政协副主席、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张希磊不正确履行职责，在五莲县相关部门检查发现某项目存在未按照规划建设、增加容积率问题后，违反有关规定，安排为该项目下发核定容积率批复，造成不良影响，受到政务警告处分。上述五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有的违规接受旅游安排，有的违规收受礼金、消费卡，有的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有的公车私用，有的不正确履行职责，相关人员均受到严肃处理。广大党员干部要以案为鉴，警钟长鸣，不断增强遵规守纪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全省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决扛牢作风建设主体责任，在从严从实纠治四风、完善作风长效机制上持续用力，加强对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引导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紧盯重要节点，紧盯关键少数，紧盯突出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既严肃查处违规收送礼品礼金、违规吃喝等享乐奢靡问题，又深入纠治不担当、不作为、加重基层负担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深入推进丰富同查同治，持续深化作风建设成效，为加快现代化强省建设提供坚强作风保障。
1: 权威发布。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三秋生产技术和服务情况，请听报道。
6: 今年以来，山东围绕秋粮生产持续优化主导品种、主推技术、主力机型、主要粮食作物两种覆盖率稳定在98%以上。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王敬东：
7: 主导品种上大力推广耐密抗疫高产优质的玉米品种和高油高蛋白大豆品种，主推技术上大力推行玉米密植精准调控高产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等技术，狠抓主要粮油作物水肥一体化技术推广，全年应用面积预计达到930万亩。
6: 近年来，山东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扎实推进种子资源保护利用、育种创新、企业培育、基地建设和市场监管，种子质量稳步提升，两种推广成效显著。王敬东：
7: 在供种保障方面，加快完善种业基地布局，建立了由9个国家级制种大县和12个区域性粮种繁育基地、60个省级粮种繁育基地组成的粮种繁育体系，依托制种大县奖励政策、现代种业提升工程等，逐步提升基地现代化建设水平，种源供给保障能力持续增强。
6: 当前即将进入三秋农业生产关键阶段，为保障秋粮丰产丰收，冬小麦种足种好，省农业农村厅已印发有关三秋防灾减灾和主要粮油作物机械化生产技术指导意见。省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侯宪伟介绍：
8: 牢固树立减损就是增产理念，我们在全省玉米种植面积50万亩以上的县市区开展机收作业质量监测，确保在正常作业下，全省的机收损失率控制在2%以内，鼓励根据玉米的长势适期晚收，以增加粒种，提升亩产。有烘干设施的，我们提倡推广玉米籽粒收获加烘干的玉米不落地机械化生产模式，降损提质。
0: 随着中秋国庆双节的到来，山东各地节日消费氛围愈发浓厚，海鲜、肉制品等节日食材热销，非遗文创走俏市场，商超惠民活动密集落地，多元消费场景持续升温，全省节日市场一派红火。请您报道。
9: 在威海文登水产品市场，海鲜摊位整齐有序，各类海产品品类丰富，价格亲民，不少市民穿梭在各个摊位之间，精挑细选，比价询价，忙着采购新鲜海鲜，筹备中秋家宴。商户崔先生：
10: 螃蟹哈很肥呀，螃蟹呀都是本地海捕螃蟹，质量很好哈，零买的也有，往外带走的也有，送人的也有，卖的还可以。
9: 肉制品企业也开足马力稳产保供，在聊城威尔康食品生产车间内冷鲜分割、酱卤熟食、礼盒封装生产线高速运转，企业精准对接节日市场需求，推出多款适配大众消费升温。市民李红杰：
11: 趁着双节这波福利，既能添置秋冬的新衣服，
9: 以非遗文创点亮中秋消费新风尚。在淄博博山，当地文创企业依托今年流离，市民游客驻足选购。游客思倩倩：
12: 你看圆滚滚的小兔子，还有带着花纹的其他小摆件，可以添一点节日氛围，摆回家呢也非常的有节日的意义。
1: 随着双节的到来，我省多地聚焦消防安全、食品经营、市容环境等重点领域，开展节前隐患排查整治，织密扎牢安全防护网，守护群众平安祥和过节。请听报道。
13: 消防安全是节日安全的重中之重，连日来省内多地紧盯各类场所风险隐患，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德州精准聚焦高层住宅小区消防通道堵塞占用、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等高频突出安全隐患，压实小区消防安全管理责任，筑牢节日消防安全防线，合则定讨组织消防救援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商超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活动，以严密举措筑牢消防安全防护网。菏泽市定陶区消防救援局消防文员刘飞：
14: 我们紧盯消防设施、疏散通道、用火用电等关键风险点，全方位织密节日消防。

0: 安全防线，平安祥和过佳节。
1: 聊城冠县启动迎霜节市容环境集中整治行动，重点整治非机动车通行秩序、学校周边经营秩序、占道经营等问题，持续优化市容环境。聊城冠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大队大队长申兰昭，
2: 通过抗台法巡查管控，擦亮城市脸面，为广大市民营造干净、有序、美观的节日城市环境。
1: 连日来，日照、东营、烟台、聊城等地市场监管部门密集开展节假日专项市场检查，重点抽检面油、月饼、生鲜肉类等节日热销食品，全力守护群众菜篮子、米袋子，营造安全放心的节日消费环境。聊城市高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流通监管科副科长李东，
3: 一方面要排查食品安全隐患，另一方面也要督促超市经营者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做好进货查验、锁证锁票等工作，保障双节期间食品安全。
4: 下面播送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干部任前公示公告2026年第14号，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将拟任职干部情况予以公示。杨生岩，现任省农业发展信贷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拟进一步使用。刘恩允，现任山东女子学院副院长，拟任省属高校正职。孙琦，现任山东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拟任省属高校正职。黄凯南，现任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拟任省属高校正职。对上述人选，如发现有影响任职的情况或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向省委组织部反映。受理单位：山东省委组织部举报和信访工作办公室，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2026年9月24日。
5: 讲述人大故事，传递人大声音，街头巷尾听民声，权力殿堂惠民意，人大之声。
6: 9月23号，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新表决通过的《山东省数据条例》《山东省供销合作社条例》《山东省档案条例》三部法规，请听报道。
7: 山东省数据条例经山东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表决通过，共8章66条，将于2026年12月1日正式施行。当前数字技术加速迭代，数据已经成为新型生产要素，是驱动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引擎。条例围绕推动数据要素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结我省实践经验，统筹考虑产业发展、权益保护、流通利用、安全管理等方面，健全完善制度机制，为推进数字强省建设提供法治保障。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刘烟书，
8: 在加强数据权益保护方面，对数据持有、使用、经营等权益分类别、分场景作出规范界定，完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为市场主体参与数据相关活动提供明确的行为遵循，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衔接，明确了数据处理者收集处理个人信息相关数据的规则和要求，对数据爬取、算法歧视等行为划定了法律红线，维护了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秩序。
7: 山东省档案条例2027年1月1日起施行，针对档案收集、保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条例补齐制度短板，细化管理要求，
8: 压实档案形成单位的源头管理责任，要求档案形成单位按照规定确定档案机构或者具有专业能力的档案工作人员负责统一管理本单位的档案，对机关、群团组织、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提出更严的要求，分别对重大战略、专业档案、科技档案、重大建设项目档案、重大活动和突发事件档案等做出了分类的管理规定，全面夯实了档案管理工作的基础。
7: 山东是农业大省，供销合作社在服务农民生产生活、促进农业农村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了规范和促进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山东省供销合作社条例将于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对供销合作社的组织运行、经营服务、监督管理等方面作出全面规范，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强省建设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4: 金秋时节，齐鲁大地特色产业迎来集中收获期，

0: 各地通过创新销售模式延伸产业链条，深挖本土资源优势，让小特产变身大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请听报道。
1: 金秋九月，硕果迎枝。新泰市刘渡镇 2.3 万亩田山楂迎来集中采摘季。今年该镇通过田间电商直播、冷链错季销售等多元举措，拓宽销售渠道，稳住市场价格，让小小山楂成为富民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聊城市郑家镇李果满枝，采摘分拣打包一片繁忙。山东苏黎也迎来中秋销售旺季，种植户崔立军
2: 预计整个的今年的中秋节也得下四三十万斤吧。我们这个梨因为是个晚熟品种，它到霜降以后十一月份呢，可以最晚才可以下熟，并且我们收购了采摘以后，我们放到冷库里，能卖到明年的四月份到五月份。
1: 菏泽市牡丹区王浩屯镇的梨园迎来丰收季，菏泽工程技师学院商务贸易系电商专业师生走进梨园，把实训课堂搬到田间地头，开展助农直播带货，以青春电商力量拓宽农产品销路，赋能乡村振兴。学生周瑶：
3: 我们是电商专业的学生，今天我们来到了果园，把课堂学到的直播带货知识用起来，希望能帮家乡的梨卖出去，用我们学到的本领为乡村振兴出一份小小的力。
1: 德州市平原县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黑猪特色养殖产业，跳出生猪速成养殖路径，走长周期生态养殖路子，靠优良品质打开市场，通过规模化标准养殖与林间生态散养双向发力，带动群众稳定增收，为乡村产业振兴继续强劲动能。养殖户石鹏月：
4: 咱们这个黑猪养殖周期要达到12个月才能出栏，是白猪养殖周期的两倍。我们这个黑猪养殖基地的年存栏量能达到500头以上，出栏呢比较稳定，平均一头300斤的猪，利润能达到400元左右吧。
1: 滨州市沾化区大高镇深耕渔网产业近60年，昔日家庭小作坊蝶变为产销一体的产业集群，带动周边3万人就业。目前村里手抛网占据国内 60% 市场份额，产品出口俄罗斯、韩国、东南亚等地，渔网产业年销售额达2亿元。沾化区大高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张学谦：
5: 我们大力推进渔网特色产业发展，产业规模持续壮大，产品不断丰富，在国内和海外市场占有率逐年提高，群众受益明显。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整合现有资源，突出顶层设计，放大品牌效应，有效延伸渔网产业链条，做大做强大搞渔网品牌。
6: 为持续优化基层医疗服务供给，满足不同群体的多元就医需求，青岛胶州市推出医疗延时便民服务，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请听报道。
7: 尽管已经临近傍晚，但青岛胶州市富安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门诊、取药、缴费等各项服务仍有序开展。医疗延时服务的推行，有效填补了晚间医疗空白，让青岛市民下班后也能及时就医。青岛市民刘金凤：
8: 现在咱社区开通了这个延时门诊，非常好，下班之后吧都可以来正常的看病啊，拿药啊，不用担心买不到常用药，也不用专门的请假来回的奔波，这项便民服务呢非常的暖心接地气。
7: 目前青岛胶州市已统筹四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面向上班族和学生群体推行工作日午间、夜间及节假日医疗延时服务，打破传统固定诊疗时间限制。其中夜间门诊运行至每晚八点，满足不同群体差异化就医需求。青岛胶州市三里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门诊负责人程显贵：
9: 延时服务期间，我们中心正常开展常见病、慢性病药品开具、急危重症患者移共体双向转诊等便民医疗服务，同时兼顾基础健康资讯、养生科普指导等公益性服务，通过延长服务时长，保障服务质量，能够有效分流日间就诊压力，解决群众错峰就医的难题，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便捷、高效、暖心的医疗服务。
7: 据统计，今年以来，青岛胶州市各基层医疗机构延时服务累计服务群众4000多人次，减少了群众排队等候、请假就医、异地就医等困扰，有效提升了基层医疗资源利用率和群众就医满意度。
0: 请听简讯。山东省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正金企对接活动日前在济南举办，其中发布养老企业融资需求清单，三市民政部门与属地银行签约。目前全省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 76.7%， 中度以上是

0: 能老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已带动消费38.3亿元。
1: 山东省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活动近日在临沂兰陵举行，活动以宣传动员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为主要内容。十四五以来，山东粮食产量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主要畜禽肉蛋奶产量连续34年居全国首位。目前，全省第4次农业普查清查摸底即将全面展开。
0: 服务之星评选结果，董来东等20人获评优秀志愿者。青岛红十字同城
2: 自北京、香港知名品牌的产品，口味深受顾客认可，包装普遍简单大气，卖得最好的是300到500元区间的经典款。
3: 我们现在都在打折，
4: 以前都是卖490，
3: 对，以前有500多、700多、1000多都有，现在不能超过500，所以咱们都设置到499。
2: 根据2022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遏制天价月饼、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公告，对单价超过500元的盒装月饼实施重点监管。2023年9月全面实施的国标23350/2021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食品和化妆品进一步明确，包装层数不得超过3层，100元以上月饼包装成本不超过售价15%等。多位业内人士告诉中国之声，今年月饼卖不动反映出的更准确的市场动态之一，其实是高端月饼礼盒遇冷。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经理孔燕观察发现，今年消费者选择平价轻量的纸质月饼礼盒的倾向更为明显。
5: 80到200之内的这个价格区间是大家接受度比较高的，销售比较好，200块钱以上的就比较差了。整体感觉高端的这种豪华礼盒销售是下降的，今年的金属礼盒也少了很多，就是大家也没有选这种包装质感比较重的了。现在大家购买的话更偏于亲友这种小范围的互赠礼品的这种属性在弱化。
2: 一家三线城市大型商场的经理马先生同样感受到，今年200元以上月饼礼盒的销售明显乏力。在他看来，月饼卖不动还有一重原因是团购销售占比的进一步缩水。
6: 在有一些团购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发福利，也是有很多单位现在都不选择月饼，因为说的大家都不吃，所以我们就他们的福利就改成别的项目了，改成别的商品了。
2: 多位业内人士向中国之声表示，购买用途已发生结构性变化，月饼正从社交货币回归食品本位。一家月饼生产企业的总经理杨楠特别提到，当消费者将关注点转移至月饼这一节令食品本身，月饼卖不动涉及的只是高端的礼盒，而不是高端的散装。
7: 高端的单块月饼销量是提升的，大家现在健康意识越来越高了，大家现在都会去看这个配料表，会看我们的用量情况，从口味上也会去追求一

0: 成为第一需求，月饼品牌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已经从好不好看变成了好不好吃、健不健康。百联咨询创始人、零售电商行业专家庄帅表示，如今传统高端月饼的溢价逻辑正在被包括线上比价在内的多重变量重塑，高价豪华礼盒持续退潮外，未来健康消费和月季消费将成为月饼消费趋势的主基调。
1: 整个产业的变化，除了包装之外啊，有更多的投入在产品的研发上，在口味的创新上之外，也在周边的配套的跟月饼能够相辅相成的，无论是茶叶也好，还是一些文化产品也好，做一些相应的关联，来带动更多的销售啊。那我觉得可以把季节性的一些商品逐渐的延伸成一个，然后有更多的周期更长的这么一个销售的过程。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和变化呢，也需要厂家相应去调整它的商品的研发制作的思路，另外一个也需要去调整它对渠道的一个投入和不一样的营销的策略的变化。
2: 国际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23号表示，俄罗斯与日本两国间的对话只有在日方以实际行动放弃反俄路线后才有可能恢复。他说，关于日本政府推进再军事化路线，俄方多次以公开方式警告日方其行径可导致的极端不良后果，日方的敌对行动迫使俄方采取有效措施，将防卫能力维持在必要水平。
3: 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方表示，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是维护各国文物安全、尊重各国人民文化权益的正义之举。英方表示，此次文物返还是两国务实合作的积极成果。
2: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在12个月内完善相关法令，并制定出具体的计划，以重启核能发电。该法案已于今年6月获得意大利众议院批准。意大利此前关停了境内所有核电站。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开始寻求重启核能发电。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彭博、薛征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庞海峰，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4: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八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 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